0: 这是齐秦的《狼》。金漏雨采用的稻谷六部纤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8:06，欢迎再次回来，洞天无极限正在播出。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不仅跟炎热、跟夏天有关，还跟技能有关。
1: 你的那份小技能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先来听歌，
0: 《失恋万岁》，莫蔚和苏慧伦。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很跳跃的风格啊，是两位的合作。北京时间的8: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看看大家的这些技能啊，也总结了非常多。刚刚看到有人很不自信啊，说自己不会什么技能，其实你仔细的挖掘是有的。
1: 而且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查这些东西都特别方便了嘛，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你学什么专业，可能差不多你的整个的职业生涯都在做这个事情，而现在其实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很多人可能40岁、50岁，我们在学一门从头开始学的新的技能，
0: 很容易，
1: 哎，很容易，也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啊，一定可以的。
0: 而且可以在现有的这些生活方式当中啊，挖掘自己的小技能。你看这两位挺有意思的，人家就是很自信嘛。6、7月初这位说了，对于书里面的文字，我正着看、倒着看、侧着看，甚至透光反着看都没有阻力。
1: 哎，你看他的描述好像稀松平常，但是这个事儿挺难的。怎么说呢？你先拿一张纸，你对着光看。你他倒着写的字儿，你保证每个字都能迅速的读出来，这件事就很难了。
0: 挺难，他需要再映射到脑海当中，然后再给他就是空间，再给他
1: 就是你每个字都要用脑子处理一下。
0: 对
1: 啊，更何况有的人你要把它倒过来，同时你把这个纸这个看它背面，同时你把字的上下再给颠倒一下，那就又加了一重的这个难度。
0: 这也是一种能力哈，所以它适合干什么工作呢？
1: 适合在玻璃正面在玻璃这面写倒着的字，然后对面人看起来就是正的。
0: 哎呀，
1: 太难了。
0: 哎，我们的燕麦拿铁不加冰说了，我会洗碗，比洗碗机洗得干净。
1: 洗碗机不高兴了。
0: 对，蓉儿说了，手工这个会制作这个手工的阿胶糕算吗？
1: 太算了，
0: 这个熬制啊，
1: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我感觉我买我都要尝尝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我都想象不出来。
0: 而且好麻烦，就是有的人就是不嫌这个麻烦，他这个很享受其中的细节啊，这个很棒。猕猴桃上位，把家里的照明、墙插、窗帘等等都自己动手改造成全屋无线控制，算吗？
1: 你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0: 太算了。
1: 我特别想把全屋智能这个全部都给弄好了，而且保证它的稳定性，这是很厉害的一件
0: 事情。这要请一个专业的师傅上门，不少钱呢。
1: 因为全屋智能，你除了后期你的那种，就是比如说软件层面的控制以外，你早期甚至你从装修的那一刻起，你的整个埋的线啦，然后你的管道在哪儿，你都要提前做好几步的推演
0: 啊。非常羡慕这样的朋友，
1: 厉害了，
0: 很厉害。还有这一位，我会扎蝈蝈笼，用高粱杆特别精美，算吗？太算了，
1: 算，这个已经变成差点要变成非遗了。我觉得你很厉害。
0: 中年小白说了，出生在碳水大省，从小被耳濡目染了很多的面食技能，馒头、包子、饺子、面条、饼等等面食都能拿捏。
1: 哎，这个你需要用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

0: 珍贵的技能，
1: 碳水大省。
0: 对，你知道吗？因为有的就是小时候一直在吃碳水特别习惯的省份的朋友特别有这个需求，
1: 就是
0: 以前我身边的这个朋友，比如说我们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有西安的朋友，他就真的不吃几天这个他就难受，他就一定要几天带我们去吃一趟面
1: 啊，就是吃个面条啊。
0: 所以你这个到了这个外省啊，你都是大厨级别的，
1: 关键时刻
0: 人人要
1: 用得上哈。
0: 好，
1: 你的技能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0: 林忆莲的《一个人》。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林家谦，这首歌是《夏日之子》。
1: 夏日之子，夏日入伏的这一天，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
1: 继续来看看大家在青年技能日这一天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拿得出手的小技能啊。这位牛街卡卡是个80后，小时候爷爷教我写书法毛笔字，现在每年春节对联都是我自己写的，感觉这样贴门口才会有年味儿，还送给邻居，这算不算小技能？
0: 这非常算。而且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手做的一些东西就是特别值钱，而且大家又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工业技术方面可能没有现在的这么发达，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大家标准化的印制的或者是精致的东西都特别厉害。
1: 对，
0: 但是这几年其实你会发现真正自己写的手工做的这个东西才最受欢迎。
1: 没错，你看这位小白白就说了，我会做首饰，今天戴的耳环就是我自己做的，快夸夸我。
0: 太好了，
1: 这必须要
0: 夸
1: 夸
0: 你啊。
1: 而且你所戴的这个首饰这个耳环啊都是孤品，对不对？别人没有。
0: 对对，用一个词叫孤品。这可值钱了，听起来就贵了很多啊。
1: 特别好哈。还有我们这一位 AWVQ 说了，我会用五笔打字算吗？哎呦，
0: 这个我跟你说，以前不算，现在可太珍贵了。
1: 现在谁还会能背那个什么字根表啊？
0: 小时候我尝试着学过，但是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也没学会。
1: 就是小时候，
0: 所以还是用拼音在打。
1: 对，看有一些专门的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职业，叫记录员嘛，他们全部都是五笔打字，特别快。
0: 是的，现在能用五笔的朋友呢，首先我觉得可能不年轻了，
1: 对。
0: 其次呢，真的是人群中非常少有的存在。
1: 是的，不想上班的牛马说了，这几年解锁的技能是钩织，但是只喜欢钩织小玩偶，没啥用，但看看喜欢，对啊，自己喜欢就好，不一定要有用啊。
0: 对，
1: 你当下做的这件事是不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啊，我们享受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
0: 而且钩织呢，好像对心灵也是一个安静的调理。
1: 对，包括这一位关小胖做的这些事儿也一样，他说特别坐得住，各种手工的冰箱贴呀，拼乐高，拼豆，一坐能坐一天。
0: 所以就是如果不是特别

0: 熟悉这些手机啊或者是小物件的爱好的朋友，其实你我觉得应该支持那些他们自己享受自己的这些小手工的朋友，
1: 或者你也可以
0: 不要低估
1: 尝试，说不定就爱上了。你看拼豆这种最近比较流行嘛，一做可以做一天，可是这眼睛有点受不了、啊、
0: 这就有点像多年前我们父母那辈人突然有一阵每个人都在做十字绣，
1: 哎呀，而且就
0: 是
1: 都是那种巨幅型的都能绣出来，
0: 而且做完都在挂到家里头，
1: 是的、啊、然后这个什么沙发垫啊，这个电视机罩啊、
0: 哎、
1: 全都是十字绣做的。
0: 哎，但是我奉劝大家，这个电视机上其实没有必要盖那个厚厚的毛线钩的罩因为它的散热会不好啊。
1: 现在已经都是平板式的了，越来越少了，不需要盖罩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梁文音的还是朋友，今天世界技能日，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独特技能。

不同时间段的时候呢，歌手的声线啊，还有演唱方式不太一样的。一听这就是梁静茹刚刚出道的时候比较早期她的表达，就是更像一个小女孩的感觉。多数是晴天。8:3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着听到的是徐佳莹的香水。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们早间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孙良，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有人问到上个小时7:58清风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哎、那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我记得
0: 啊、
1: 应该是
0: 李宇春和吴青峰合唱的那首吧，
1: 对对对
0: 啊，叫做春雨里，
1: 没错，春雨里哈。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亚当的老婆说，我会包书皮算吗？从小都是自己包，现在的书皮好像很简单了，一撕一拉有粘贴式的，那小的时候那些书皮当然算技能了、
0: 啊、都是用什么比如说杂志啊挂历啊
1: 牛皮纸啊等等哈，然后要自己剪那个小口，就把它就包的严丝合缝，那特别算。
0: 我觉得你现在如果再能用挂历啊什么牛皮纸手动包一个书皮的话，反而可以变成一个主打的亮点，纯手工包书皮，
1: 纯手工包制哈、啊，而且是一种个充满了复古元素的时尚感。
0: 是的，
1: 对，布丁兔子说了，我会泡梅子酒，会做糖蒜，大家都喜欢。
0: 嗯、糖蒜很好吃，但是吃多了呢，确实你嘴里得嚼点口香糖啊。
1: 随时备着，重点是大家都喜欢，你这个技能就得到了认可。
0: 啊、
1: 红色宝玉说了，我是小学生，我可以在20秒内运完一趟垃圾。
0: 给你鼓掌。
1: 好的，这是在小朋友眼中的一项超厉害的技能哈，算算算。还有江小媛说了，女木匠得算吧，家里的家具啊，除了衣柜这种大型的，我的都是我自己组装的，然后呢会吃会做，热爱生活。
0: 我可太想成为一个木匠，我太希望有这种技能，要木匠、水泥匠，然后这个
1: 瓦匠、
0: 瓦工。我跟你说，前一段时间我看了有一个大学的老师还是教授啊、嗯、他后来他就不做他那行了，你知道他干嘛吗？
1: 干嘛了？
0: 他在网上学了，就是因为你知道网上视频特别特别丰富嘛、
1: 嗯、
0: 他就看视频自学装修，
1: 嗯，
0: 他就成为了一个装修的专业的工作者，他就是接那个他身边的朋友啊同学的这种活、
1: 嗯、
0: 童叟无欺，大家都爱找他。
1: 天，
0: 他慢工出细活，虽然那这个工期比较长，但是每个人都等着他，
1: 一通百通哈、啊，你看人家，
0: 你看，
1: 对，
0: 是不是厉害？
1: 所以一个人能够承包一个装修队的工作，这个太让人羡慕了哈！宝藏女生 啊，女木匠，宝藏女生。这一位说了，第一次留言，我会扎各种漂亮、精致、特别的小辫儿，让我女儿可以拥有一个月不重复的美。这也太厉害了！你知道，有的妈妈就是什么都不会，能把头发拢起来就不错了，而且也没有那个精致的心，没有那个细致的手。有的时候想学，眼睛会了，手还不会呢。所以你这种啊，你的这个女儿的头一个月不重复的发型应该会让很多人羡慕，
0: 而且小朋友自己应该自信心每天都特别特别强，特别开心啊、
1: 嗯、
0: 好，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方大同的这首小芳，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那些技能，冷门热门都行。谢谢。

0: 戴佩妮的这首歌是草莓面包。
1: 对，今天早上也看到了很多会烘焙的朋友啊，做甜品一流
0: 啊，草莓面包，什么巧克力面包
1: 啊，各种全麦的，各种什么饼干呀、啊、
0: 奶油的都有啊。
1: 对，就之前说过嘛，不同的面包的种类，包括现在很多的碱水的面包，它用的面呀过程啊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掌握火候啊，哎呀，这个是一个相当需要细致
0: 学问、
1: 啊、对，需要学问，然后需要你去仔细研究，兴趣使然的一件工作、哎、一个技能。
0: 如果你开始入门的时候对每一个环节都自己完成有点不自信的话、嗯、你可以一开始把揉面的这个工作呢自己来干，然后呢你这个真正烤的时候你把它交给一个那种半自动化的机器来烤。
1: 对，但是这个半自动化的机器、啊、这个温度啊时间呀
0: 啊，
1: 这完全需要人的去掌控。
0: 但是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做法、嗯、就是它有一个面包机，就是你把面团放进去，然后它告诉你加多少酵母，
1: 是啊，
0: 它就自己用一个温度先让它发酵几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转和面，之后它就会在多少时间之后开始烤。
1: 对，就是有点像傻瓜相机一样，就是让你这个新手小白也能就是有成就感做出一个像那么回事的面包。但是如果你想做花式的还是要自己亲自上手。
0: 是的、嗯、我自己就用过这种半自动的机器做出来依然是非常有成就感。
1: 是的，
0: 即便不怎么好吃。
1: 来看看我们这一位啊，他说单纯不是兵啊，我会织毛衣帽子围巾，儿子小时候都穿这个。现在也是越来越珍贵的一项技能了。嗯，
0: 也快成非遗了。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小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些父母啊，他们有的时候

0: 就是特别爱织毛衣，
1: 就是毛线还有各种针不离手，走哪夹到哪。
0: 但是现在呢，你织之前你可以先问问那个穿的人他喜不喜欢这个款式，不然你织完了之后他浪费了不穿也是有点浪费啊。
1: 现在走哪拿到哪的也就是手机了。
0: 是的。
1: 哎呀，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啊，他说这个话题我得吹呀，我高级电工、高级制冷工、中级会计，俩轮、三轮、四轮开起来就跑，一年5000公里以上的自驾旅行3-4次，一般家常菜吃一次回来能模仿70分，技校学历带着一帮985的研究生。我的天，
0: 这很羡慕，我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就在你身边，什么事儿都能搞定。
1: 对，不能说样样精吧，但是样样通。在生活
0: 当中，我看他已经到精的程度
1: 了，
0: 因为你看他这个高级电工、高级制冷工、中级会计，人家说的特别确凿，所以呢，他应该都是带证的，带证上岗的，
1: 厉害厉害，这个就是在考证这方面是大拿，
0: 动手能力应该也挺强的，不然的话怎么考出来的？
1: 没错。
0: 厉害啊！我们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啊，大家也可以学学技能。我们继续来听陈绮贞的跳舞吧。跳舞算技能吗？
1: 会跳舞当然算。
0: 来啊。

刚才听到的是跳舞吧，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火箭少女101带来的硬糖。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的那些小技能。我们来听蔡淳佳的 Love You， 稍后回来。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Times 好时光，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的 Good Time。 9:03了，动听无极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银子，
1: 我是孙杨、我们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一周星期五的听他的歌将会有陶喆的专场，
0: 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之前提过哈，说我们老放陶喆的歌，能不能做一个专场，说来就来，这个周五大家听起来。
1: 哎，陶喆的歌是这样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哎，陶喆我听过他的歌吗？但是你会发现，哎呀，怎么哪个歌都会
0: 都很熟悉哈。所以而且最近呢，这个陶喆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零零后年轻的学生当中，包括我们身边那些同事朋友们啊，有家里有高中的孩子啊，初中的孩子都很喜欢陶喆的作品。
1: 哎、而且呢你会发现陶喆的早期的作品很多又被重新拿出来演唱了，
0: 没错。
1: 所以呢记得周五找上你喜欢陶喆的朋友一起来听，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先来听这首陶喆的宫保鸡丁，非常可爱。

0: 燕姿的祝你开心，
1: 祝各位开心啊。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位 SRN 说了，我会自己组装音响调试，朋友来家 K 歌都说好，甚至也帮朋友们组装了好几套，这个算吗？太算了，
0: 算呐，我觉得已经我能把音响的线接对了就已经很难了你就甚至能够自己组装，
1: 关键在调试，这个音响组装好了，调试成那个最佳的音场的状态。
0: 对，而且很多人纷纷说好，那就确实应该挺好的。
1: 对，就是快到这个发烧友的级别了吧。
0: 给你比个赞啊，
1: 比个赞。我这位劈叉非得让我们这么读哈，叫劈叉，他说我是男的，常见的家常菜都能做，茶道精通，香道精通，能自己喝
0: 荷香，
1: 荷香
0: 就是但是那个香可能他自己能做
1: 哦，会弹古琴，会射箭，总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有涉猎，
0: 琴棋书画好像都行啊。
1: 哎呀，剑胆
0: 多才多艺，
1: 心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魅力啊。
0: 而且我感觉他这个都是那种看起来非常的有时间可以自省啊，或者是沉静下来沉淀呐、这种啊，
1: 一定是也是一个非常能静下来的人。
0: 是的，也欢迎你分享你的这些技能，无论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我们都一起拿出来溜溜。
1: 掌声欢迎。
0: 来，王洪恩的向前冲。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毛不易这首歌是旅行家说，早上的时候有听听毛不易也是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啊，
1: 是的，
0: 就是温温柔柔的让你清醒过来的感觉。
1: 哎，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听感啊。那仙人球留言说了，在 AI 时代下，会图片精修算吗？算技能吗？
0: 当然算了，这可是老师傅了，
1: 对，
0: 这都是传统手艺师啊。
1: 哎呀，都变老师傅了。
0: 那必然的，你看现在用 AI 修图，简直是就像呼吸一样稀松平常，好像每个人都得修点图。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手搓图片，我只能说，佩服，
1: 人感十足啊！
0: 是的，一定要保持下来，你这个技能不要丢掉。
1: 对，不要丢掉，
0: 总会用得到。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太热了，
4: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5: 小心！别动！
6: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星团乐队的天后舞厅，9:50了，正在直播的院士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在入伏的这一天依然选择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刚刚闹闹问这首恰恰歌曲是什么名字哈、啊？这种恰恰感觉，天后舞厅
0: 都说到恰恰了，就跟舞厅差不多有关系。刚才是旅行团乐队的天后舞厅，还有朋友说我想投稿音乐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他是不是音乐制作人呢、啊？
1: 投稿音乐，哦，
0: 那欢迎你，如果真的好听的话，那我们也喜欢好听的啊。
1: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让他来分享一下啊？
0: 欢迎你提供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你的网址啊，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先听听看啊。
1: 对对对。
0: 啊，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讨论到了这个话题，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的。无论是冷门还是热门的技能，我觉得都特别厉害啊！
1: 对，我觉得对生活充满热爱，我们就是每天听着这些音乐啊，传递着这些能量，对生活充满热爱，一个小小的技能都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份闪光点。
0: 而且我相信今天大家分享技能可能会给很多其他的朋友一些灵感啊，大家没准回去已经开始发面了啊，
1: 发面了，
0: 开始做蛋糕了，
1: 侯府饺子准备吃起来了。
0: 但是关于这种比如说电工啊这种比较技术性的内容，大家还是好好的去跟师傅正经的学一下，不要自己学、哎、还是有一点点复杂的啊。好，我们今天最后听的是梁博的日落大道和许怀玉的向前冲，感谢陪伴，我们明天见吧，
1: 周四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Miss Radio 大首播带来 Eric 周兴哲的最新单曲 All For You。 虽然说在歌手那个节目已经结束了录制，但是现在他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可以为他人创作，也可以继续开个人巡演，继续专注他的音乐事业了。10: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从10点到14点四个小时，我是高敏，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杨千嬅，爱过你的人。

在这首歌里似乎也能捕捉到那种勇女，那首歌带来的余韵仍然是对爱情一腔孤勇。这是来自杨千嬅的一首《爱过你的人》，只有沉浸式的一腔孤勇式的爱过，才会明白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也希望这份热烈的爱意得到对方相应的回应。譬如这首歌，薛凯琪麦浚龙合作版本的《月球上碰面》。

车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首歌所唱，他现在的心愿已经达成，就是在海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庭，过着温馨的生活，而且自己偶尔写写歌，弹弹吉他，然后跟自己同样热爱音乐的这个圈子的朋友们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也发发专辑，这就是他现在闲散又自在的生活。而且据说他在海边开了一家自己的 shop 商店，然后里边可能卖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鸡尾酒啊之类的这样的小吃。那有的时候这个店会不开门，因为是随老板的心情，如果哪一天他不想营业了，可能譬如说他出去冲浪了，那一定是他关门的时候。来自张震岳的一首《我家门前有大海》，继续听到周杰伦《雨下一整晚》，送给这两天雨水超多的城市的朋友们。

在这首歌里听到了雨带来的静谧和舒缓以及浪漫的情调，但是这两天因为这些大雨还伴随着台风，所以在这些特别是下特大暴雨的城市一定要注意一些应急的措施和方案，比如说开车的朋友如果遇到水深情况千万不要这个冒险涉水啊，同时呢也要随时准备就是汽车逃生，那如果说水压太大情况之下可能车门都无法打开，这样就非常危险了，所以在现在这样一个雨季里面吧，有一些正在遇到台风和下大雨的城市一定要多多注意出行的安全，当然就像北京这样今天艳阳高照的朋友也要这种情况之下吧，朋友们也要注意要这个防暑降温哈。三伏天已经来了，请听到这首歌来自毕书尽 Funky Boy。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4: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这首融合了 funk 还有 disco 还有一些 sax 的即兴演奏，还配合了副歌部分的拍掌声音，总之很强化节奏，很有律动感的一首歌，来自2007年专辑拉活当中的一首作品，莫蔚的日场夜场。它其实形容就是在那一年这个社会上他所理解的人们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白天是一种状态，到了夜晚又是另一种，就是卸下白天必须要在一些工作或者职场的情况之下需要戴上的面具，而到了晚上可以自在放松的做自己了。其实这一点啊，最近正好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生活习惯或者说生活的态度，就是被很多的人所有所共识吧，就大家觉得可以过过这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那种反差感的生活，就是尤其是到周末自己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有反差感大的事情。譬如说就是平时你是脑力劳动者，那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做一些体力运动，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体力工作者呢，可以选择在休息的时候反而做一些脑力的劳动。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就是人真正其实有效的休息不是说无所事事就那样懒着或者躺着，否则的话不仅无法缓解疲劳，而且更会让人产生那种倦怠和内心空虚的感受。而且再加上人的这个大脑运转的模式，它是那种不同区域各司其职嘛，那部分大脑皮层活跃的时候其他区域是抑制的状态，如果你持续保持是类似这样的行为举动，那它持续调动的是这一部分的脑神经，这一部分的脑区域，那其他区域始终是被那种长期抑制的状态，那反而会更让人陷入一种精神的疲惫。如果说你交替着做一做那些自己不是特别经常做的事情，能够充分调动大脑的区域，反而让该休息的时候让这部分休息一下，该调动其他区域的时候可以其他区域活跃一下，这样子反而让人的那种休息啊放松的效果更加，就是现在很多人推崇的这叫生活的反差感，偶尔去制造一下还蛮好的。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不聚不散，稍后呢还会听到萧亚轩的爱情通关密语。

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时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一首《和解》，这也是他比较少见的音乐风格了，就是比较动感，甚至带有点电子音乐的元素。而《和解》之前听到的歌正好是周蕙的《学会》，这两首歌连起来就是《学会和解》，听起来有一种说教的味道。但其实现在其实好多人也是不太喜欢说教别人，同时也不接受别人带来的说教，因为很多情况我们所谓的人生经验呢，自己所获得一些感受体会，都基于自己的经历所感悟到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个个人的经历不是会适配所有人，就是不会用到所有人身上都是管用的。当然这样的个人经验也是有值得探讨的部分啊，不是说给了建议就一定是有效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想被说教，就想通过自己的探索，自己的经历去自己感受吧。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的《不哭》，不要再开，下一小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

这首歌热情的感觉就有点像北京天今天天气的温度一样。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 Good Times。 同时也看到一些平台有在别的城市的朋友也觉得这两天天气非常炎热，譬如说苗苗，他说最近的江南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高温几天，梅雨几天，下周呢打算找一个海边城市去避避暑，好想分点雨水给我啊，天天40多度，热得让人绝望。那就是像你说的这个下几天雨再热几天，就有点高温蒸煮的感觉了，确实是这种闷热又带有湿度的气候也很不舒服，尤其是那些体弱就是禁不住这种暴晒然后又觉得很缺氧的朋友，这个时候就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量避免这个中暑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玟的《流转》。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2: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
2: 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
1: 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了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首歌里藏着的故事是关于他的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但是来自陶喆的一首 Mars Baby， 用这样轻快的音乐来表达一个没来得及成为父亲的心酸，当然用这首歌纪念这样的一个生命曾经有几率存在过。12: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听到这首歌，很适合现在这样的时节，特别是夏夜晚风吹起时啊，带来张信哲《夏夜星空海》。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4: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最美的爱情回忆里待续，这是多么的无奈和心酸。然后一个人默默退场，选择自己温习消化掉所有分离带来的痛楚。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退后》，继续听到张韶涵《不害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寂寞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这首歌唱的是距离构建出一份关于异地恋的感情，孤独感、思念，然后再到对于这份感情是否能坚定走下去，心中存疑啊。这是2000年孙燕姿同名专辑的一首歌，就叫《爱情证书》。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98、99甚至到2000、2001，就是在新世纪到来的那几年，流行音乐在创作题材上、情绪上大概两个方向，一方面呢是表达对新世纪到来的期待，充满了一种希望的感觉，另外一方面的情绪呢就是告别，挥别过去，要向新世纪迈进了。那当然在向新世纪迈进，需要向旧的告别的时候，就产生这一种距离感，所以也是由此引发了关于这首歌的灵感和创作。当时这首歌是徐世珍作词，李思松作曲完成的，这也是当时孙燕姿的出道专辑啊。2000年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他也迎来了新的人生的身份。继续听到这首歌，带来蓝一邦和邓小巧的合作，自知之明，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随时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他就是 Taylor Swift 的第一掌柜 Selena Gomez 的一首 Wolves、之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 Alessia Cara 的一首 Best Days， 这一听到这首歌是格外有夏天感觉的一首歌，就应该搭配、汽水西瓜这样的冰镇冷饮才在听才够爽啊，这来自 Dance 的一首 Cake by the Ocean。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经典的作品来自 Michael Jackson Rock With You， 来到了13:33，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第四小时节目音乐下午茶，继续听到这首歌，这首歌的声音也久违了，来自 Gwen Stefani Make Me Like You。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张国荣的经典的粤语歌曲《风继续吹》。北京时间14:1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7月15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午后的工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粤语作品。

梅艳芳和张学友合作的歌曲，叫做《相爱很难》。这首歌收录在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他在哪里》里面。北京时间14:14，日曲声飞扬。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心情了。爱吃麻辣烫的兔子说：“听着音乐之声，坐上大连的地铁，开启了一个人的 City Walk。”有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陪伴，一个人的 City Walk 还在地铁上，确实是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了。明明深爱着你。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王蓉爸爸妈妈，
1: 这是他在2005年发行的作品，当然这首歌在当年也算是充满着网感了啊。最小级的三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年的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当然啊，也是属于在网络上比较接地气比较受大家喜爱的传唱度较高的有一些国风元素的作品，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凤凰传奇荷塘月色，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从草原来这张专辑里面。接下来这首歌呢和草原相关了，来自乌兰图雅，站在草原望北京。

0: 张
1: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0: 的票根
1: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0: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2: No！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小虎队的歌曲叫做《红蜻蜓》，这首歌也是小虎队他们在199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红蜻蜓》里面收录的同名主打歌曲。这小节三首歌有一个共性，就是充满着90年代的青春气息。这首歌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

潘玮柏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异类》里面收录的作品《根本没爱过》。来看一下云梯尔省梨园的朋友，理想的猫 CC， 春哥今天入伏吃饺子了吗？蘸醋了吗？谢谢猫 CC 的提醒啊！当然啊，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们那儿的习俗入伏是要吃饺子吗？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春哥，今天下午有没有互动话题啊？今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们的晚高峰的下班路上的时候会有互动话题啊。我是咖啡创造师，北京大晴天太热了啊、哦！这是来自北京的朋友对吗？我不知道听节目的各位，你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温度是如何？当然入伏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平时的温度高一些啊。像北京如果是大晴天的话，除了要避暑降温，另外呢，你也可以比如说晒晒衣服呀，晒晒被子，对不对？晒晒你的心情，晒晒你的幸福，你的快乐，甚至是你的忧伤，都可以拿出来晒一晒。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属于你的美好就可以了啊。DQY， 聪哥一直听你的节目，很喜欢你的声音主持风格。我现在在上海，天像下了火一样，祝你的节目也可以像天气一样红红火火。谢谢这位这个我要是 DQY 的朋友啊，上海的朋友啊，希望你可以注意天气炎热下的防暑降温了好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
9: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0: 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6，热血双飞扬。下午好，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这首歌来自哥哥妹妹 ，Say Forever。

深白色二人组带来的歌曲五二五，我爱我。北京时间15:23，热血双飞扬，下午好。看一下云天 FM 留言的朋友们，爱生活爱美美，我在珠海，今天下了一天的雨，从凌晨一直下到现在，湿热湿热的。要提醒这个爱生活爱美美以及身边的朋友，珠海的朋友要注意路面湿滑，下了一天的雨，对吗？而且湿热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哥哥，名字叫哥哥，有点占便宜啊。最讨厌吃饺子，吃饺子就跟吃方便面一样的道理啊！一个笑着哭的表情包。你是在充满着网感的这样的留言，在为我们分享你此刻的心情，对吗？允许你的讨厌，当然也允许别人的喜欢，对不对？有没有喜欢吃方便面的？到我们的留言区分享一下。无意不登楼，下午好，春哥，你好，无意不登楼是大鹅啊。大哥跑来报道啊，进来报道的朋友啊，风和日暖冒个泡，喜欢春哥的歌单，每次都是开车上下班，没法儿这次上班时间下个 APP 听一听。是的，要吹一波我们的云听了啊。这个除了你上下班的时间在车上用车载的收音机听以外呢，在平时任何的一个地点，你可以打开我们的云听 APP 啊，可以在线听也可以回听节目了。这首歌叫做恋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颜。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0: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0: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1: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0: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0: 第一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0: 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1: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0: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九月的高跟鞋，这首歌收录在齐豫198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里面。当然，齐豫的歌声总是那么的吸引人，而且他的歌曲传达的更是让人深省的一些道理。晚放的歌。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54，15:43，我把时钟拨快了几分钟。热曲声飞扬，星期三了啊！这小节我们将听到的热烈的、充满魅力的现场的音乐。并且 App 上宋雨说：“我今天这是70后的歌单吗？”是的，有一些小节会让70后的朋友呢产生强烈的共鸣了啊。左邻右里，谭咏麟和李克勤，舞风的汉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

0: 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孔令奇在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孔》里面收录的歌曲《Real Life》，这首歌也是他和满舒克的合作。北京时间16:19，热曲声飞扬，这小节的作品呢，都充满着 hip hop 元素。王艺泰的歌。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太

王以太的知名作品《阿司匹林》这首歌，除了说唱以外呢，带入了一些旋律啊。旋律加入之后，好像就是让人能够容易更加的送服。就像阿司匹林是一种药，这个药你加一些糖丸之类的糖的元素呢，就好像更加的容易方便吃下去啊。马伯骞的歌《So What》。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苏运莹的歌曲《徒步》，这首歌收录在她201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明明》里面。当年一首《野子》制造了华语乐坛年度的话题，也让苏运莹在2015年发行了她的新的作品。这首歌来自刘惜君，《我只在乎你》。如果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

郝云，回到那一天。这首歌也是郝云在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也是他2008年发行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郝云北京》之后，时隔了2年再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里面收录的作品，再让这张专辑里面脍炙人口的歌曲，被我们经常唱起的歌曲也有很多了。杨坤，过站不停。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孟庭苇1993年发行的作品《谁的眼泪在飞》。北京时间17:06，这里是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庄。7月1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在城市天气怎么样，气温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下班的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当然在我们今天下班路上，我们依然有互动话题，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啊，所以我们的互动话题，入伏第一天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所认为的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滕王阁，等我一起入梦。

童安格的经典作品等我一起入梦。北京时间17:11，热曲声飞扬，今天正式入伏了。入伏的第一天，从地图上来看呢，我们很多地方啊都变得红彤彤的起来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注意防暑。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采橘子的小蘑菇，入伏的第一天14度，应该注意保暖啊。小蘑菇这是在哪里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在天上吗？是空乘人员吗？是空姐吗？还是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入伏的第一天注意防暑降温之类的啊。木槿331，入伏第一天刚做了长龙灸，这应该是中医里面的一种啊。医生说不能吃发物和冰的冷饮，没做应该冷饮也不能吃吧啊。这说到了吃，入伏第一天不能吃什么啊，我们可以聊一聊你的家乡，或者是说你所认知的入伏第一天有需要什么注意的风俗，或者是说你觉着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者说该做什么之类的啊。这首歌来自许美静，蔓延。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音乐，北京时间17: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三，7月15号了，一周过半了，今天是正式入伏了啊！要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注意防暑的同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你可以说说你自己心里的感觉，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什么呢？啊，或者说你的老家或者你的城市有一些什么风俗人情啊、风土啊、相关的一些知识，都可以分享给我们。云天 App 上 M 老粉说，今年的三伏天啊，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在养生这方面呢，有很多人，有很多地方确实是需要高度注意。比如说啊，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在夏热天晒背，但这个东西其实还要看每个人的体质，而且在9:30之前稍微晒一晒就可以了啊。M 老粉给我们分享了，在这个热天晒背啊，说到晒背，还想到了一个之前的类似于，像是很有趣的这个误解误读了啊，就是两个人在聊天，说你啊，你平时啊，你可以多晒晒背啊，这个有助于你整个精气神的一个提升。后来第二天，这个人呢，就是啊，被褥、被套啊，是四件套全晒出来了，发现误读了啊。他这个背呢，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背部啊，多晒晒背，对不对？那可能他理解成是晒成被子了，是吧？这个区别还是有些大的啊。烈焰霸王花，中缅边境雨水连绵，空气都是湿热的，真快，一年又过半了。

听的经典作品离开我。北京时间17:2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又是到了听最伤感的情歌，聊最嗨的天的感觉的时候了啊。今天是入伏第一天，要提醒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及时补水，注意防暑。当然我们的互动话题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寸寸山河梦，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的是错开中午的高温，选择早晚出门，不能太贪凉。谢谢寸寸山河梦的这样的分享啊。午夜不登楼说，入伏天别吃剩菜剩饭，高温咱就是说，就不是入伏天也不能吃，最好不要吃剩菜剩饭啊、每次这个掌握每一次吃饭的量啊，最好不要让它剩啊、高温下容易变质滋生细菌，饮食别太清淡，出汗多消耗出汗多消耗多啊，要适当的吃点鸡鸭鱼蛋，但忌重油重辣。哎，午夜不登楼这个朋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位朋友应该是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对不对？上海的朋友啊，对北方的朋友也不要过分的听他的，这因为他说的太清淡啊，是根据他的江浙沪一带的饮食习惯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自身的条件自身的情况啊，包括我们当地的饮食习惯来控制好的啊。当然要感谢午夜不登楼的分享了啊。Bright Green Hello 春哥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大家周三快乐。今天投伏了，天气越来越热了，气温也在不断的升高，提醒大家要记得补水，注意防暑降温。哦，这也是提到了补水和防暑降温的。这小节的三首歌呢，他们三个之前也说过，好像是同班里面关系比较好的三位同学了，许茹芸。

我依然爱你，副歌部分唱到了当雨下个不停，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还是说高温依旧呢？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天气，都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注意开心，注意听着好音乐跟着唱起来啊。看一下云天，是大鹅说三伏天是不是应该贴三伏天啊，好像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贴的，这个好像是有这么一说啊。三伏呢，这几年流行三伏贴，老话就是叫做冬病夏治，对不对？所以在三伏的这个三伏天的第一天呢，开始贴三伏贴。但有没有比较了解的，或者说你自己有一定的认知，或者说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三伏贴好不好？顾伦榴莲坐标哈尔滨，今天终于不潮乎乎了，晚餐吃饺子。有很多地方的朋友在三伏第一天是要吃饺子的啊。果爱果妈妈，冲哥记性真好，还记得无业不登楼是江浙沪的，谢谢果爱果妈妈。不是我记性好啊，而是因为重要的人，像在我们云听，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我们的音乐的好朋友，云听直播间里面的所有的朋友，你们的相关的信息我都是记得的。楚瑶说入伏了，早上姜枣茶，下午红豆薏米茶，晚上泡脚，结束就是我们兰州的江水，江水还是江水。这是不是看过一部电影，是不是？兰州的朋友啊，下午红豆薏米茶，晚上泡脚，这个应该是入伏的兰州的习俗吗？这首歌来自熊天平了，前面也说到了啊，这小节的三位在我们的华语乐坛，好像在我们的心中的认定就是他们三个呢是一个班的，而且三个人呢关系都非常好，前后桌前后座，这种齐秦、许茹芸和熊天平，在这小节唱歌给你听。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弘扬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3，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三一周过半了，7月15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气温怎么样，下班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当然，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正式入伏了。要提醒每一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及时补水，注意防暑。我们互动话题也和入伏有关了。入伏第一天都需要注意哪些呢？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你觉着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的事项了啊。Midas 说，入伏当然是不出门啦。这是什么家庭条件？这个人啊，当然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应该是也是他的本意，就是防暑降温了，对吗？南天门大将军说，入伏第一天吃啥？我知道，但我是应该喝点红豆汤呢，还是绿豆汤好呢？这两个汤都不错啊，让我想到了我家门前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是吧？希望可以给你一些指点，到底是喝什么汤？但成年人不需要选择，对不对？都要都喝，好吗？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SK 主持人好，你好地理女孩。今日入伏，我的家乡有出伏吃饺子的习俗。北方伏天多干旱，暑气耗损体力，面食恰好补足了精力。这代代相传的烟火气息，是先辈顺应气候摸索出的生活智慧。顺应天时，便是和自然温柔相处。谢谢我们的这个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仿佛看到了你的主持现场了啊。这首歌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

赵传的经典作品《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这小时针对于我们的80后、70后、60后的朋友产生的共鸣或许会更多一些啊，因为这小时的音乐都是相对于来说是90年代左右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了。今天互动话题：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什么？面朝大海说三豆汤，红豆、绿豆和黑豆更合适。哎呦，这个蛮全面的啊，凡是豆子都加进去了。洋洋自得洋说少喝酒少熬夜，切记去啤酒烧烤摊乘凉，暴饮暴食对身体。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去烧烤摊乘凉的，有没有去啊？来了来了又来了，是来乘凉的，去那儿就是去吃烧烤喝啤酒的是吧？当然谢谢洋洋自得洋的提醒啊，也非常的幽默啊。棉花在弹琴说冲哥好，合肥快肉爆了，下班坐地铁放弃开车了，愉快的听冲哥节目啊。那提醒棉花在弹琴以及合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下班路上的防暑降温了啊，注意行车安全好吗？差点就90后 LQ 说冲哥搓盘呢，什么意思？搓什么？想了解盘的可以去我们隔壁的二套啊，这里那里有最新的这个收盘的相关的信息，好不好？李杜的歌《为爱犯了罪》。

度的经典作品《为爱犯了罪》。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 ，PX 括号请读劈叉。好了，劈叉啊，入伏啊，最惬意的当然还是吃一口井瓜，泡在井里的西瓜。只可惜上一次吃应该至少30年前的事情了。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多少朋友有共鸣，我是有共鸣的啊。小的时候在这个农村，井里的水是非常凉的啊，透心凉，哇凉哇凉的。然后这个井里的瓜一定是像现在的冰镇西瓜，有点意思。OZZI， 谢谢主持人，记得60后啊。谢谢你的留言啊，也不要客气啊，不用谢谢我，你听这些好音乐都记得60后。

福火腿，二福鸡，三福吃个金银蹄，这个是杭州的风俗哦。谢谢风之色，来自杭州的朋友，对不对？来分享的我们的这个头伏应该吃什么啊？那今天应该是吃火腿了，对不对？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火腿做法有多少种，改个名字说喝羊肉汤。哎呦，莫非是福阳节吗？啊，可不可以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啊？应该是我老家附近的朋友啊，喝羊肉汤，我猜啊，福阳节喝羊汤，头伏天喝羊汤，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分享 ？Tiger King， 25度，好热。这位同学请坐好吗？哎，25度，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今天你的城市多少度，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他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48，热情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庄，星期三7月15号，看下云天上采橘子的小蘑菇，青海西宁14度，我是猪猪说，欢迎大家来宁波打卡呀，39度体验一下。你看这个就确实就是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是不是？我相信可能最近去青海西宁去旅游度假或者是研学的同学们应该会不少了，是不是？14度，当时气候蛮宜人的啊。蔡琴的歌，当然还是要提醒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宁波39度，对吗？还要提醒宁波猪猪和猪猪的身边的同事家人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不好？这首歌来自蔡琴了，把悲伤留给自己。我

蔡琴经典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希望这样的清凉的作品可以让你此刻天气炎热的天气里面呢感受到一丝凉意了啊。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听友，毛心说，入伏第一天少贪凉，这个少饮冰水，出门避开正午的高温，多喝水，室内适度通风，高温天要护好脾胃，安稳度过三伏天。谢谢我们的听友毛心了啊。在树上织毛衣入伏最忌讳的通常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冷风直吹和剧烈运动。哎呦，这些朋友们都是非常的热心啊，为我们提醒了一些养生之道了。杰米说，起床就是36度，重庆45度。哎呦，就是可能是起跳早上就温度很高了啊，要提醒Jimmy 和重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了好吗？当然重庆的朋友都是如何啊，也是冷风不直吹吗？就45度。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下班路上秋日暖阳，贵州安顺入伏第一天下班路上下雨堵车了。那还要提醒安顺的朋友下班路上也要注意啊，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安全了。

蔡琴把悲伤留给自己。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入伏第一天需要注意什么？当然还是要为大家分享，今天是正式入伏了啊，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注意防暑。小金块是我们的云 TF 上留言的这个 ID 名字，小金块啊，西藏林芝25度，25度应该还算不错的温度啊，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宜人。多啦 X 梦今天刚做了艾灸，不能吃喝冰箱里的冷的食物酒水，虽然少了很多乐趣，但是为了身体还是精确啊。好像很多朋友在今天会选择用我们传统的中医的这种方式来养生了啊。自动化名字说，入伏天要记得带伞，今日有暴雨。这个这是哪里的习俗？入伏要带伞是吧？一个是防晒，是不是一伞多用，可以遮阳也可以防雨，对不对？也是不错的啊，蛮聪明的一种方式。自动化名字，一只会飞的鱼说，哈尔滨凉凉的啊，26度，像立秋啊。这哈尔滨啊，北国之春啊，就感觉北方的夏天好像相对来说会比较凉快一点啊。在树上织毛衣，冲哥老师这个叫法还是蛮新奇的。冲哥老师，北京应该很热吧啊，谢谢织毛衣，也不知道是一哥还是一姐啊，一姐老师，北京此刻还是蛮炎热的啊。当然要提醒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下班路上如果你的城市很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也要注意音乐中为你传递的快乐的情绪，好吗？陈建年这首歌有一些民歌的元素在里面，知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范晓萱的经典作品《哭了》。北京时间18:04，这里依然是热血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中。7月1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下班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当然今天正式入伏，要提醒你及时补水，注意防暑。这一小时的歌曲相对来说，对于80后90后00后共鸣感会稍微的强一些。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曹湘婷的经典作品《暧昧》。云 TF 上莫贝说，细雨落下的傍晚，听你放的歌，思绪游走很美好。或许这也是另外一种音乐给我们的暧昧吧。 Rita 小姐，冲哥，今天上海喜提38度，哇，上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38度，李小满，坐标成都东部新区42度，哇，更高，42度，提醒成都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烤肠也好吃。这名字，西宁只有14度，根本分不清是入伏还是入冬。请坐好吗？请坐，这位同学好吗？考察人，周传雄。

周传雄经典作品《记事本》。继续来看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沈阳里有小乔，沈阳的对吗？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包饺子啊！这是北方的朋友在头伏这一天，应该是啊饺子会比较多一些啊。洋洋次的洋，羊汤冬天喝更有感觉，大夏天喝羊汤身体更燥热了哦。这个应该是啊某一些地区的朋友在头伏这一天有喝羊汤，它其实主打一个，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理念吧，应该是这样。青竹，你看青竹也说到了这个吃羊肉啊，上海这边的注意用词啊，上海这边的老头子入伏要吃羊肉要叫亚骚啊，上海这边的亚骚这个头伏早上要吃羊肉，白切羊肉。为什么说老头子？因为大部分都是男的吃的，是这样子的啊。青竹啊，谢谢你的分享啊。悠悠云帆说，今天同事对我说今天入伏了，我随口答应是的，出伏了。同事一愣疑惑的啊，随后反应过来啊，对啊，是出伏不是出伏，我俩大笑，中文博大精深哦。一个说的是初恋的初，还有一个出呢是出门的出啊，这两个出同音，但是理解上会有一些这个误差了啊。退休爬地球的蜗牛牛说，入伏要注意啥呀？注意别吃撑了呗，中午喝羊汤晚上吃饺子的，这一天天过得太顶了。副歌要来了，约定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2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中，7月15号星期三，今天天气还好吗？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烈焰霸王花，依旧那么喜欢冲哥的节目，今天一直也不得空下班，不得空是不是北方的方言？他说雨停了，远山的翠绿和雾霭，几缕夕阳挂在巷口，边境小镇的静谧此刻具现化了。比起前面的瓜赞，我更喜欢你后面的这一段具有视觉性的为我们的描述啊！当然也谢谢你，烈焰霸王花啊，这名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

张震岳的经典作品《爱我别走》。北京时间18:34，热曲声飞扬。看一下云天上江边歌唱，他说边听音乐边晚餐，下了一整天的雨，但是影响不到我，嘿嘿，开心吃。哇，这为我们描述的意境，让我想到了一个词牌名，叫做《临江仙》，陶喆的歌，普通朋友。

陶喆的经典作品《普通朋友》。虽然歌名叫《普通朋友》，但是他每一句唱的都是不想成为普通朋友，不想成为仅仅是普通的朋友。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 Miss 顾小满说，本来很糟糕的一天，南京36度，但是大家在讨论天气，讨论美食，多么烟火气且温暖的地方啊。最喜欢冲哥播报歌曲的名字，这个点有点奇怪，但是温暖又有力量，感谢每天这个时候的相伴，也要感谢顾小板以及千千万万个在此刻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毕竟有了你，每一个你才成就了这么完美的一个下班的时间段，你说是吗？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牧羊王的音乐，北京时间18:44，热趣收费啊！下班愉快，我是裴霜。7月1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就路况又是怎么样呢？这首歌哇，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中间的方言的部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啊？就是歌的名字叫做《你呀，你呀》。

听惯的歌曲《执子之手》。北京时间18:55，今天的热曲声飞扬陪伴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时间要交给卓然了。当然今天还是入伏的第一天，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了。下班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一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0: 第三名奥日奇乐，我很想你。
1: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0: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0: 第一名 Alin，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个问号，磨成惊叹号。未来啊，小小一堆，走多远我奉陪。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雨宋念宇，他自己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歌曲，叫《我还有个梦》。在这样的一个七月份，很开心啊，又听到小雨的全新的作品，而且《我还有个梦》可以感受到他心里面还有对很多未完成的一些心愿的一份执着。据说呢，他的全新的创作专辑也即将会在这个夏天推出，所以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他的一整张专辑作品的释放。刚听到了这首《我还有个梦》，是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是来自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这个甲乙丙丁是什么意思呢？啊，大概就是路人啊。如果说两个人从曾经的亲密的关系变回了路人，甲乙丙丁，你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心酸和无奈。来听本周的新歌推荐，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李佳薇带来的这首甲乙丙丁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周榜的冠军位置，能感受到两位女歌手的一份惺惺相惜啊！虽然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一个人，但其实是凝结了两个人啊，甚至是更多人他们之间的音乐的火花，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词曲创作，阿琳的演唱啊，这样的一份自我的温柔和解，一个人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们听到这首清新的 R&B 是来自李润琦的一首歌，叫《晴天下的雨》，这也是我们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还记得我们在上周三晚间的 Top 研究所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样的一份反差感歌单吗？感觉我们这前后分享的两首歌曲都可以囊括在这份歌单当中啊。晴天下的雨之后迎来的这首歌曲叫旧酒新瓶，又是一个新旧的碰撞，来自陈柏宇的一首粤语新歌，本周的新歌推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非常外放和激昂的歌声，这是属于五条人对你的专属问候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五条人带来的他们 live 版本的你还好吗今天。所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心情如何？20: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这个小时是我们的 Top 研究所。你今天晚上这个 Top 研究所这个小时的所有的歌曲啊，他们都藏着一个问号。哎，他们不直接给你答案，而是把问题抛出来，让你自己来接一下。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最近榜上的一首新歌，来自李杏妮的全新粤语单曲《你快乐吗》啊。我们习惯问候别人，好像也很少静下来问一下自己啊，到底快不快乐啊？所以今天晚上有很多的歌曲，不知道会带给你怎么样的感受，而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答案呢？也欢迎在听歌的时候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参加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的音乐问答题的互动啊。李杏妮，你快乐吗？

有一些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你的内心。听到这首歌来自李杏妮的《你快乐吗》，看到这位朋友霍云静，他在云听互动直播间留言说，晚上好啊，进来就听到欢乐的五条人，所以想不快乐都难是吗？说到音乐问答题，即将迎来的这一位啊，也是干脆把问号发在了藏在了他的一张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啊当中，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专辑的算是同名歌曲啦，《我好吗》。据说这首歌呢，梁静茹一进录音室就哽咽了，最后是边哭边唱完成的，所以可能她并不是说真的在唱一首歌，而是也是在扪心自问一个自己的问题啊。就像是很多朋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时的一份内心戏，听到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我好吗》。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唱着三首歌，带着一个愿望。
1: 听到这首歌曲有着很轻快的节奏，然后还有童声的加入啊，然后成年人问我从哪里来，感觉这样的一个哲学命题突然之间所有的沉重都变得轻盈起来，就像是在提醒你别忘了那个曾经纯真的自己。音乐问答题，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我们刚听到这首歌算是一首寻根的心灵之歌啊，来自胡夏的我从哪里来。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很特别，生日歌嘛，人人都在唱祝你生日快乐，但是陈思健问的是生日快乐吗，带来一个问号啊，感觉有一丝清醒的意味在里面。生日快乐吗？

陈思健的这首歌《生日快乐吗》，感觉是非常私密的一份情绪。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对于尤长靖来说非常的重要，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Azura Land》当中的他当时也是选择在生日当天来正式上线的歌曲《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其实这首歌曲呢，可以说从最早你能觉得这是专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私密情绪的一首歌，到现在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能从中听到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要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啊，然后在今年的某档歌唱竞演类的节目的舞台上面，尤长靖也演唱了这首歌。你能感受到和录音室版本不太一样的是，他在现场用更笃定的语气来演唱，就像是从曾经的困惑到如今这么多年努力的积累，使他确信了一件事情，他的目标，他的方向，这就是他想成为的大人吧。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尤长靖。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 funky 复古舞曲，来自徐佳莹带来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然后之前是裘德的一首《今天吃点什么好》。音乐问答题 Music Vide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 Top 研究所正在进行当中，我是卓然。刚两首歌突然之间有一种提醒你好好吃饭，但是呢，吃完晚饭之后要记得及时的运动，消耗一下卡路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彭佳慧，我们真的幸福了吗？

听到这是来自彭佳慧和范玮琪的合唱，我们真的幸福了吗？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当然你也可以就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问答题，每首歌曲抛出的问题来给出你的答案，洋洋自得洋。之前我们不是放了来自李信妮的你快乐吗，还有梁静茹的我好吗，这两首歌，然后洋洋自得洋呢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给娃报了个班啊，这个班打了个引号哈、啊、明天他就要去上班了啊，不用再跟着我陪着我，他快不快乐我不知道，但我是快乐的。你的这个语言当中啊，文字当中让我感受到那种坦荡荡的啊小窃喜，是不是啊？不知道你给娃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呢？哎，要来说句很正经的话啊，教育部不是才发了那个通知吗？不要让咱们娃的暑假变成第三个学期啊！所以呢，温馨提示啊，大家可以科学合理的给娃布置一下暑期的生活，包括报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班儿，是吧？不是说咱不学习了，就是呢要控制一下这个作业的总量。哎，其实我觉得报的那个什么班学什么技能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当然也很重要，但真正重要的呢可能哎要学会让孩子呢离开你一会儿，对吧？他也要跟他的新的朋友相处啊，在陌生的环境里面自己找乐子。当然可能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学会了放手，然后享受了独处，然后也不会因为没有说陪着就感到愧疚啊，这样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就坦坦荡荡的快乐吧。我想如果每一个小朋友都看到一个放松轻盈嘴角上扬的妈妈，应该也会感到很开心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方大同的歌声，谁知爱是什么。

文耀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0:46，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我们这个小时是音乐问答题，徐子蔚《花海在哪里》。

徐子蔚的《花海在哪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清风来词曲创作的。然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首歌特别像是一次心理的咨询，探讨的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就是怎么样来面对彷徨和烦恼。也许时间是沉默的，但生命本就是由无数个片刻组成的，那些让你烦恼的瞬间和那些让你快乐的瞬间，最终都汇成了你独一无二的永恒。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时间来到了21:05，希望在音乐的陪伴下，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夜间节奏。刚刚听到了充满电气律动的这首歌，来自 Ever 萧亚轩的《我爱我》，不知道有没有唤醒你内心的一份自在啊？我们继续翻开属于张韶涵充满勇气的这首歌《第一夜》，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周。

意气风发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第一夜》。我们常说快乐这件事儿啊，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可能就是你身边站着对的人。迎来的这首歌，老友之间那种不必多言的默契，你听到它会想起你的哪位好朋友呢？

是不是一首歌让你又想起了一些和朋友之间没心没肺的快乐瞬间？也希望在就业男团他们的歌声当中的快乐可以感染到你。宇宙人乐队，现在就让我走。你是否

文耀的音乐，21:1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日落西沉是一件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啊，太阳落下去，明天还会照常升起。要听到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就叫《日落西沉》，带着一点不带走也不回头的洒脱。一段关系，一段时光，一个执念。听到这首歌，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在给自己做一个仪式，把今天背不动的东西可以轻轻地放在海边，让潮水带走。

杨乃文这首歌《日落西沉》，我们感受完这种像洋流一样缓缓的把过往带走，这种横向的流逝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让你感受到的是纵向的，从高处坠落，这个自由落体，然后失速和失控的感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张力，然后 包括里面的很多的像合成器啊，不断的给你铺陈出一种坠落的感觉，然后副歌的部分又豁然开朗，很像是那种瀑布然后冲进了水潭的那一瞬间，溅起水花也溅起情绪。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收录在孙燕姿《就这样吗》专辑当中，词曲是文慧茹这样的一位女歌手的创作，《飞瀑而下》。 在最失控最失重的时刻，也许你因为一个人一个信念在，所以没有一丝的畏惧。

这是一种在失重当中依然紧握的笃定，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其实它的原唱也是孙燕姿啊。最早是孙燕姿，应该是收录在她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啊。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感受到了那种年轻时候啊，青春的时候那种倔强，有一点迷茫，有一点青涩。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丁密他们在余音 Summer 上面的翻唱的版本， Leave Me Alone。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文耀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1:48，你正在锁定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好难得。

0: 我们。
1: 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我们》，它是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然后词是葛大为写的，曲是陈建奇写的。然后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也挺奇妙的，据说呢，葛大是花了2个月写词啊，感觉怎么写都不对。后来他约朋友在北京吃涮羊肉，等位的时候呢，看着北京的夜景，这个灵感就突然来了。然后陈建奇在谱曲的时候呢，也是想到了自己做乐手的时光，想到了前任，旋律就一句接着一句就来了。所以一首歌的诞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样的玄妙哈，一碗涮羊肉，一段回忆啊，就成了一首让人听到心碎的歌啦。虽然我胡夏翻唱的直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舍弃了唱情歌时候的那种掷地有声的非常厚实的动人的嗓音啊，刻意用了一种比较妩媚的带着一点慵懒的空气感十足的声线来演唱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带着 disco 节奏的很飘逸的舞曲啊，来自大包子的词曲创作，来自周笔畅演唱的被中立拖累，揭开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崔迪的星图送给你。

浓浓的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融合了 City Pop 曲风，来自崔迪的这首歌叫《星途》，内心的星，旅途的途。我们继续在路上，从星途遇到了心动会怎样呢？大都会乐团《一见钟情》。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

0: 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谁能够把三种语言放在一首歌当中唱得行云流水？你的脑海当中蹦出了谁的歌曲呢？要迎来的这首歌呀，据说当年是林俊杰在法国塞纳河畔背包旅行的时候写下来的啊。然后他呢，在这首歌当中，哎，就加了几句法语，专门苦练了发音，为了让这首歌当中的想象当中的那种浪漫更加的地道。我们来听听故事。

这首歌美得特别像是流动的风景，听到来自林俊杰的故事细腻，可能也是融入了这个华尔兹的节奏。

带着种轻快流动的那种法国风味啊，也是很优雅。我们告别了 JJ 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挺能展现他的歌唱难度，彭佳慧《太难唱了》。

王佳慧非常用感情演唱的这首歌叫《太难唱了》，太难唱了，其实是站在歌手本位表达的这样的一句感叹。不仅仅是说刚刚这首歌当中，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爵士音阶，有那种密集的变换啊，彭佳慧在演唱的时候需要不断的去转换共鸣，甚至可能找不到容易换气的地方，就是那种跌宕起伏的感觉。但是其实对于歌手来说，真正的难应该就是站在舞台上的一种困惑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唱才能真的抵达听者的内心深处呢？如果唱得太用力，会不会被说浮夸？如果唱得收敛一点，会不会说哎呀你怎么没有感情啊？当然不仅仅

你是歌手，各行各业每一个人可能在职场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也有那种被反复打量哈，被处处挑剔的时刻吧。当然谁不希望遇见那个拥抱你每一刻狼狈的人呢？余佳映这首歌《狼狈》。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周三晚间的22:3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的一首《一心一爱继续迎来》，这是在电子乐的骨架上生长出了一种东方的音乐美学气质。然后这首歌当中你能听到很多很丰富的音效的细节，比如说一把剑划过玉环的声音啊，非常的有叙事感。我们听听是一个怎样的音乐故事。朱静熙这首 Jade 青绿。

J 的青玉。我们把场景从东方的武侠江湖切换到下面这样的一片静谧的雾蒙蒙的河岸边，这是张玉琪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和制作的全能制作啊，张玉琪的这首英文歌 On the River Bank。

0: 感觉到最后让这首歌曲从个人的顿悟、直接升华到了对于众生的祝福。我们刚刚听到来自李健带来的水流众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依然让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朴素的质感。
1: 我听见
0: 彝族音乐人吉胡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彝族长子的成长故事，也为你铺垫出了一个家的轮廓。这首歌是用普通话和彝语共同演唱的《长子》。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2:48，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它的歌名叫《熬夜成瘾》。听到这个歌名，你是不是在电波那一端点头了呢？来听听朱星东的演唱。

好像带着一种透明人的孤独感。听到刚刚的这样的一首情歌，还加了一点电气化的元素啊，来自张信哲，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时间来到了22:56，Music Radio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是孙盛希2020年专辑《出没地带》当中的

0: 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林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是不是让你身临其境了？用风来比喻一种陪伴，不是那种轰轰烈烈啊，非要你看得见的陪伴，而是一种无形的守候，就像风，你能感觉到它在你的身后。这种陪伴是不打扰、不声张的，但是你知道它一直都在。刚刚听到这首歌，仲夏夜组合带来的《愿我如风》。23: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陪伴你，棉花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我要我的音乐。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今夜只为你歌唱》，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也是为每一个默默的在自己岗位上面非常努力的朋友而唱的歌曲。也许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最终的成果，但是现在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是在为未来的盛开积蓄力量。这是周深带来的《和光同尘》。

周深带来这首歌《和光同尘》。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你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可以看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就可以啦。理想的猫 CC 他说今天入伏啊，他问我吃饺子了吗？我还真是没有吃啊。哎，所以入伏要吃饺子这个习俗是不是就是北方流传已久的，对吧？然后可能南方的朋友在入伏的这一天会做什么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家里的大人就会说，哎，你要多喝两碗绿豆汤。所以好像我对入伏的记忆就是喝喝绿豆汤啊，然后对着电风扇发呆呀、啊、也是祝愿电波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今天入伏，那不管吃没吃饺子，心里都清凉，夜里都好眠啊。岑宁儿，追光者。

0: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1: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23:2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汪苏泷的《银河》，然后佩哥在云听互动直播间留言啊，说哇，太好听了的这首歌曲，那种嘟嘟哒哒、嘟嘟哒哒连接天际的声音，然后还给鼓了个掌啊。我猜你说的这个嘟嘟哒哒、嘟嘟哒哒，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首歌听到的那一段摩斯密码哈。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是抓住了、捕捉到了这首歌曲的一个灵魂啊，就是在用嘟嘟哒哒的信号在茫茫的银河当中去寻找另外一个人，又或者是另外一个自己啊。继续迎来的声音，郑兴，在夏夜。

张子宁的这首 Blue Eyes， 有小小的确幸，也有大大的释怀，这样的夜晚才是美好的。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知许知语说，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宁静的夜，让思绪随风就好。这首歌太适配了，逃跑计划海鸥。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一段感情可能最终留下来就是那个三三两两的物证，这首歌当中的那个物证就是小熊。小熊见证了一段感情从朝气蓬勃然后最后戛然而止，蛋宝用这个小熊的视角写出了一种很普遍的遗憾啊。这首爵士说唱来自蛋宝，关于小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可能会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喜欢的人然后说过晚安，然后我们梦里见，对不对？要听到了这首歌，你就能感受到啊，这个关灯啊是开启了一场双向梦境的一个心理开关。对，就是把入睡变成了现实当中的人和梦中人彼此奔赴的一个通道啊。这首歌真的感觉听感很像是在云朵里面漂浮，很松弛又很温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23:50送给一直聆听到现在的电波前网络前的你。这首歌来自秦凡奇的关灯睡觉做梦，带你进入到属于秦凡奇为你打造的专属的梦境当中。我是卓然，下次在音乐之声线上陪你听歌是下周三晚间的7点到12点，欢迎你到时再来，晚安。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何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
2: 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
1: 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了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青春一句，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3: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蜜瓜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0: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
1: 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Number six.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的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许巍这首歌叫做《爱》。刚才有人说了啊，这个听许巍的歌就会有一种，哎呀，特别辽阔呀，雪山呐、这些美景在眼前铺展开来的感觉。
1: 也确实是许巍在一直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哈，然后把自己很多年的一些户外的一些感受，去漂泊的一些感受写进了作品当中。
0: 是的，出行歌单当中，许巍的歌特别适配。
1: 必备。
0: 7:06，欢迎来到今天的早间节目直播当中，我是孙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
1: 各位早安，我是银子，准时的守候和等候各位。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们通通通过云听来问好留言，有的人在6点多钟就已经跑完了几公里了哈，然后早早的洗漱，进入到全天的一个全新的状态，特别棒。所以呢，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开启，今天是几号啦？
0: 16号啦，
1: 16号星期四，开启全新的周四。
0: 这是马迪的《孤鸟》的歌。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先回答陶小米的问题啊，他在刚刚那个时间点留言，他说那首歌是谁唱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又想不起来，是我们刚刚第一小节的作品
0: 是马迪的孤鸟的歌吗？
1: 对的，就是那个时间点啊，孤鸟的歌来自马迪的声音。第一个小节都是属于很有一点点这种很走心的民谣的风格啊，再加上一首汪峰的作品。好，那看看大家的留言哈。DJB 说出差走在五指山南胜河边人行栈道，想起了这个那一句经典的歌词，孙杨唱。
0: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对，这是来自我们这位听友啊，在晨间的一份惬意。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还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吗？一心二用当中哈，
0: 他肯定没听啊，就是自己在沉浸在自己的歌声当中。
1: 只是发来留言跟我们聊聊天。释大鹅说，看见早上粉色的朝霞了吗？关键今天阴天啊，原来是阿根廷拿到了奇迹钥匙开出的。霞光，我的天 呀！
0: 你真会说，
1: 真会说。早上确实，我出门的那一刻就看到了天边的那抹颜色，当时我就突然不困了，有点小窃喜，看到了这样的美。
0: 说阴天，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阴天，但确实那个朝霞
1: 太美了。
0: 很久没有见到了，
1: 是的。
0: 晚霞比较多，但是朝霞呢，没有那么多机会看到。
1: 对，但是随着这个太阳出来的比较早，它可能很快就散掉了。但是就是我们4点到5点出门的那些朋友们，一定会看到这份美景啊，在北京。
0: 是的，一般晚霞是那种橙色的比较多，今天的这个朝霞有点像紫色的那种感觉
1: 哈、对，也欢迎大家看到的，已经看到今天最美朝霞的北京的朋友们，欢迎来打个卡留言哈。另外呢，这位坐标兰州的 JONO 说，又是一夜的雨，不过很凉快，做早餐听音乐之声很舒服，
0: 雨后的感觉就是爽。
1: 是的，
0: 今天早上呢，也希望大家在歌里面听到这种雨后的清爽感。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刺猬乐队的这首歌《赤子一语一生梦》。

0: 刚才听到的是赤子一语一声梦，一语就是梦话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就刚才这首刺猬乐队的歌其实也唱到了很多人追求的这种很单纯的这种心情，赤子之心嘛，
1: 赤子嘛，就是赤子之心，很纯粹，一生梦可能就是贯穿整个人生的这份理想，就是非常理想化的一首作品啊。
0: 说到理想，你看嘎啦这首歌是不是我们说到理想说到梦想的时候需要大合唱的歌？
1: 没错，追梦赤子心。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我要的音乐，动听无极限，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今天是星期四了，哎呀，这一周不知不觉的就到今天了。
0: 有人问说今天是星期五吗？不是，还没到呢。
1: 因为他可能听我们前两个小节的歌哈，都属于这种啊追梦的
0: 啊
1: 风格，
0: 追到了周末了，
1: 追到周末了，感觉像一个专场的歌哈。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以后继续做专场啊。刚刚还有我们的这位鸭问到了。前一首歌叫什么？他问的应该是刚刚夜空中最亮的星的前一首，
0: 是 Gala 的追梦赤子心、嗯、就是特别高啊。但是你唱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紧张，说我一会儿怎么样才能唱得完美，那个高音一定要唱得不完美才有味道。
1: 而且很少，如果真的唱得非常完美无瑕，应该也就 AI 能做到吧。
0: 那是，而且如果你真的把那个追梦的那个感觉唱得那么圆润，大家也会觉得你这个追梦追得好像太容易了，
1: 没啥梦，就感觉一下就成功了哈。
0: 对，你要是破音了那才感人呢。
1: 对，追梦的路一定是很曲折的，对吧？
0: 是的，
1: 享受那个过程。我们这位霍云进，霍云进，他说不敢想明天的专场，孙老师会多开心，多多唱歌给我们听。哎呀，明天的陶喆专场，
0: 陶喆专场，我确实觉得还挺开心的吧。好早之前就想跟大家分享了。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就以前做歌手专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歌手很多歌呢，就是你觉得他特别好听这个歌手、嗯、但是你会发现真正的大家都会唱的，每一首都会唱的，或者60%-70%以上大家都会唱的、嗯、也没有那么多。但是陶喆，我昨天还前天的时候，我在安排歌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啊，80%-90%的歌至少大家都听过，
1: 都听过，都会唱、啊，或者是能跟唱几句哈，非常的熟悉。而且呢，现在之前也说过了，陶喆再度翻红，而且最近呢就火爆年轻人的这个音乐圈。
0: 他其实是影响到了80和90年代的一代人，然后之后又跳过了可能10年，之后现在05后，
1: 对，
0: 好像也都开始听。
1: 因为我们要播这个专场、啊、好几位同事的孩子也有在关注
0: 啊，
1: 对，他们也会
0: 跨时代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是的。陶喆除了他很抽象啊，最近很搞笑的这些段子以外，其实他的作品确实影响了华语乐坛很多的部分。所以明天早上记得，如果你喜欢陶喆，或者你身边有朋友喜欢陶喆的话，记得拉他们来听，从7点开始就开始了。而且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安排专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把7点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安排的稍稍没那么主打，然后8点我们再让更多起来的朋友一起来能听到更多中心的非常主打的歌。但是我发现啊，陶喆的歌我们按时间排，第一首上来出来就是主打，
1: 出来就是主打，然后可以这种热度一直持续到8点之后，对不对？
0: 是的，没问题，
1: 一直持续到大家起床在出行的路上。好吧，那我们一起期待明天早上7点听他的歌专场，和各位不见不散。还有我们这一位说坐标广东的朋友，听节目很久了，第一次留言，孩子这几天来北京研学了，祝他玩得开心。哎呀，够远的，但是离我们很近啊，祝孩子一切顺利，
0: 暑假快乐。我们来听这首陈奕迅的《可以了》。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大张伟
1: 和汪苏泷这首现场版的歌叫做《让我坠入爱的漩涡》。
2: 对，然后这个小节呢，三首歌全部都是合作的 live 现场版本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小蝎子说了，能不能做一期打鸡血专场？就是多什么样的歌算是打鸡血，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
1: 眉飞色舞。
2: 啊，是那种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这种才叫打鸡血，对我来说。但是可能对每个人的这个他的阈值不一样啊，有的人会觉得说稍稍动感一点他就被燃起来了。所以呢有可能我们以后会尝试一期，
2: 对，我们考虑考虑啊，做的时候提前告诉你。
1: 对，我们这鸡血专场可能是分层次的，当然不是所有朋友都能够听那么嗨的歌，我们可能有稍微嗨一点，再嗨一点，最嗨
2: 最嗨
1: 啊，
2: 分级分这个微辣、中辣、特辣，对不
1: 对？
2: 对，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自己来挑选。
2: 对，所以你心目当中那首比较打鸡血的歌，你认为是什么？也可以发在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看看哈，
1: 我们参考一下，
2: 我们衡量一下，可以留言啊。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1: 袁娅维和张震岳啊，这一个小节都是现场版本，这是真的吗？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